绕口令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那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，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，喇叭会提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嘛，不知是别这喇叭的

的哑巴的喇叭，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提这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这喇叭的哑巴打了提这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草皮儿来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。
0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。
0: 手里别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不吐葡萄皮儿。
0: 这喇嘛的喇嘛叫喇嘛，快别这喇嘛的哑巴的喇嘛。